0: 群雄逐鹿，胸无大志者终将受制于人。但大丈夫行于乱世，当光明磊落，即使处于逆境，也当屈身守分，以待天时，不可与命抗争也。
1: 大丈夫处世，欲知己之明主，外托君臣之意，内接骨肉之情，言必行，计必从，福祸共知，荣辱共知，同心同德，共谋战功。
2: 尔要试试我宝剑是否锋利吗？
3: 我剑也未尝不利。
1: 我堂堂丈夫，岂是岛屿窃相小人？
2: 忠臣宁死而不辱，大丈夫岂有事安主之理？
4: 出身寒微不是耻辱，能屈能伸。

0: 有可见之兵，有不可见之兵。可见之兵者，贺己之歌，肉身之事；不可见之兵，日月星辰，风云水火，山川之灵气，如此万物万象，均可为兵。袁绍，袁绍，枉为汉臣，枉食君禄。
1: 我为国家随他到此，杀他，但也绝难与他共事。我走了，你成你的大业去吧。
2: 有谁能知我心？有谁能知我心？有谁能知我心？我败，则国家倾危，天下必定大乱。我岂能慕虚名而招大？